0: 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1: 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声音，
0: 你会找到共鸣。
2: Good morning. Wake up, sunshine. The world's been waiting for you. Today's not a rehearsal, it's the real show. Go steal it.
3: 早上好，醒醒，小太阳。世界等了你一整个晚上。今天不是彩排，这是正式演出。大显身手吧。
1: 2006年，山西娘子关。一个发电厂的工程师下了班，回到宿舍，打开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开始写一个故事。他已经在科幻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短篇，拿过银河奖，但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这次他想写一个关于外星文明入侵地球的故事。他叫刘慈欣。三体最初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分八期，每期两三万字。连载的时候，编辑部没有给他特别的宣传，排版也朴素，但读者来信一期比一期多。2008年第一部单行本出版，首印只有几千册。到了2015年，三体英译本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作家第一次拿到这个被称为科幻界奥斯卡的奖项。三体的核心设定黑暗森林法则之所以能成立，背后有一个刘慈欣本人的理工科知识体系在支撑。他几乎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宇宙学、量子力学和博弈论方面的科普著作。他写书的方法很特别，先想一个极端的物理情境，比如一个由三颗恒星构成的不稳定星系，然后倒推，在这样的世界里，文明会如何生存，如何思考，如何对待彼此。三体人的脱水生存，质子的超光速通信，水滴的强相互作用力外壳，所有设定都从一个物理原点生长出来。今天三体的全球销量已千万计，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刘慈欣已经退休，不再上班，但他当年那个在宿舍里熬夜码字的工程师，用一台老电脑把整个中文科幻从小众推到了世界舞台中央。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盛唐的某个秋天，一个诗人在苏州城外的枫桥镇泊船过夜。他是去京城赶考的，又落榜了。半夜，寒山寺的钟声从河对岸传过来，他在船里看着江风和渔火，对着月落乌啼睡不着。他叫张继，他写了四句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风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这首诗叫《枫桥夜泊》。张继的生平在史书里只有一个极简短的记载，连生卒年都不确定。他在《全唐诗》里

只收了一首诗，就是这首。寒山寺的钟，从张继敲响他那一刻起，就再也没有停过。一直到今天，每年除夕夜，寒山寺依然会敲108下钟，寓意去除一年的烦恼。枫桥下面不是当年的客船了，但桥还在，月亮还在。一个落榜的考生，没有在史书里留下任何政绩，但他笔下的那声钟响，已经飘了1300多年。

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云南蒙自，一个南湖边上。清朝光绪年间，一个秀才每天去湖心岛的亭子里读书，他妻子每天给他送饭，但每次穿过湖面走到亭子里，饭菜都凉了。有一天他熬了一锅鸡汤，发现鸡汤面上浮着一层厚厚的鸡油，保温极好。他于是把切得极薄的肉片和米线都带到亭子里，现烫现吃。这就是过桥米线的传说。这个传说的确切历史来源已不可考，但蒙自确实是过桥米线的起源地。过桥米线的核心在于那碗汤，汤底用老鸡、老鸭、火腿骨和排骨一起熬，至少要4个小时，熬到汤色乳白，表面浮一层金黄的油脂。这层油是天然的保温层，汤面上看不到热气，但汤底滚烫。

端上来的时候，汤是安静的，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大口喝，会烫到。配料碟子按顺序下，先打一只生鹌鹑蛋进汤里，蛋清在热汤里瞬间变成乳白的丝，再放切的透明的脊肉片、火腿片、腰片，然后放豆皮、韭菜、豆芽、木耳，最后把一碗白米线滑进汤里，筷子一挑，香气直冲脑门。鸡肉火腿的咸香、蛋液的醇滑和韭菜的清爽混在一起，一锅滚烫的鸡汤把这碗米线变成了云南高原上最朴素也最隆重的午餐。蒙自的早上，满街都是米线馆，老店门前的汤锅从凌晨开始熬，老板娘用大勺搅着汤底，鸡油在表面滚着一圈一圈的金色纹路。过桥米线不只是填饱肚子，它是一则老故事，从南湖出发，用一碗热汤度过了整条街的早晨。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

0: 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站在杨堤渡口，早晨7:30，漓江的雾还没散干净，江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乳白水汽，竹筏排在岸边，鸬鹚蹲在竹竿上一动不动，对岸的山在雾里只露出一个深蓝色的剪影，像泼墨山水里被水浸开的那一笔。从杨堤到新平是漓江最精华的一段徒步路线，全程大约16公里，最好11月到次年4月来，水不大，路不滑，江水是最干净的蓝绿色。夏天水涨了，部分沿江步道会被淹。你从桂林坐班车到杨堤，下车之后买张渡船票，先坐到对岸，然后沿着江边的小路往下游走。路不难走，基本都是沿江的机耕道和石板路，中间要再摆渡两次，一次是全家洲，一次是冷水村。走到九马画山下面，江面豁然开朗，那面绝壁上的白色纹理像9匹马从水里冲出来。桂林人说，能看出9匹马的人能中状元。你仰头看了半天，大概能看出3-4匹，其他的你看着像是云，像是浪。走到新平码头，你看见了新版2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还是那3座山峰，中间那座最尖，两边的略矮，倒影在水里纹丝不动。船工撑着竹筏从倒影上划过去，橹声把山影揉碎了，几秒后又合上。傍晚在新平古镇找一家江边小馆，点一盘啤酒鱼，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没什么小刺，番茄和青椒同炖，啤酒去腥增香。你边吃边看窗外，漓江的水面被夕阳烧成金红色，一整天走下来脚酸了，但眼睛从来没这么饱过。

不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宋神宗熙宁年间，一个推行新政的宰相被罢免了，他回到南京，住在中山脚下。有一天他登上城楼，看见长江从天边流过来，暮色苍苍，他写了一首词，它是王安石。这首词叫《桂枝香·金陵怀古》，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六朝古都，多少王朝在这里建都，又在这里覆灭。王安石写这首词时，变法已经失败，同僚疏远他，昔日好友司马光写信批评他，连他一手提拔的吕慧卿也背叛了他。他站在城楼上，看到的是千里长江似链，翠峰如簇，长江像一条白色的链带，青山一簇。

杜牧的诗句，杜牧的诗句，而是在感慨听歌的人。王安石活了65岁，死后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世称王文公。那首《登楼望江》的词，后来被编入《宋词300首》等多种选本。江声日夜东流，王安石和他的新政早已尘埃落定，但每一个登上金陵城头的人都替他再看一眼长江，

诗句，杜牧的诗句，而是在感慨听歌的人。王安石活了65岁，死后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世称王文公。那首《登楼望江》的词，后来被编入《宋词300首》等多种选本。江声日夜东流，王安石和他的新政早已尘埃落定，但每一个登上金陵城头的人都替他再看一眼长江，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年秋天，大雁南飞，它们不是随便飞的，永远排成人字形或者一字形。这不是纪律训练出来的，是省力飞出来的。当一只雁扇动翅膀，翼尖会产生一股向上旋转的气流，这叫翼尖涡流。跟在后面的雁，只要飞进前面那只雁的翼尖涡流范围内，就能获得额外的升力，减少自己的能量消耗。所以雁群轮流当领头雁，领头雁体力消耗最大，每飞一阵就退到队伍末尾，换一只顶上。在整条迁徙路线中，雁群可以用这种方式大幅降低个体能量消耗。科学家用心率监测器做过实验，编队飞行时，雁的心率比单独飞行显著降低，拍翅频率下降。每只雁都在利用整个群体产生的空气动力场减少疲劳。这种自组织协作不需要语言，不需要计划，是基因里的算法。雁群的编队本质上是一套节能共享系统。你在秋天看见大雁从头顶飞过，它们不是列队，是搭便车。空中没有路，但它们的编队是一张看不见的节能地图。每年秋天飞过你头顶的雁群，就是在给你上一堂空气动力学课。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上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0: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1: 英语里隔离叫 quarantine， 这个词的词根藏在意大利语 quaranta， 意思是四十。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肆虐，意大利城邦威尼斯是当时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每天有无数商船从东方驶进港口。威尼斯当局为了防止瘟疫传入，制定了一条规矩，所有来自疫区的商船必须在港口外锚地隔离停泊一段时间，船上人员不得上岸。这个期限被定为40天，40天里船上的人如果没有发病，船才能靠港。这条法令被写入威尼斯法典，文本至今可查。40天的期限来自当时欧洲的观念，认为从接触到病源到发病的潜伏期应该在40天以内。但更深层的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苦修传统。40天是圣经中洪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耶稣在旷野禁食的共同时间段。

它象征着一场从危险到安全，从不洁到洁净的完整进化周期。从威尼斯的港口法令到今天全球传染病防控的基本措施， Quarantine 从一片锚破的商船甲板出发，飘进了全世界的法律术语和日常用词。学会这个词不只是学会一个英文单词，你在替600年前的威尼斯港务官下达一条命令：先别上来，在海上等40天，让时间把答案告诉我们。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斯诺克球台上，15颗红球，6颗彩球。规则是打一颗红球，再打一颗彩球，把彩球掏出来放回原位，再打红球，循环往复，直到15颗红球全部落袋，再按黄、绿、棕、蓝、粉、黑的顺序把彩球依次打完。如果全程不失误，并且在每次红球之后都选择打分值最高的黑球，总共会得到147分。这就是斯诺克的满分杆147。第一个有电视转播记录的147是1982年史蒂夫·戴维斯在拉达经典赛上打出的。后来火箭、罗尼、奥沙利文成了147的代名词。他在1997年世锦赛上打出了历史上最快的一杆147，只用了5分08秒。裁判擦球摆球的速度几乎跟不上他出杆的速度。147的难度在哪里？不只是一杆青苔，而是每次打完黑球，黑球被掏出来放回原位，白球必须停在下一颗红球的最佳击打位置附近。整局下来，白球的走位容错率极低。这种对位置的控制叫走位控制，是斯诺克最核心的基本功。斯诺克历史上满分杆的奖金曾经很高，后来因为打得越来越多，奖金下调了。但每一位打出147的球员仍然会在赛后对着镜头轻轻点头，那不是庆祝，是向这项运动最难完成的一道题交了一份满分答卷。一杆147需要连打36杆正确的球，错一杆满分清零，

这座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过吗？白天的云朵看起来厚实饱满，像大块大块的棉花糖，但到了夜晚，云常常是薄薄的一层，稀稀拉拉的。这不是你的错觉，白天的云之所以厚实，是因为太阳加热了地面，地面又加热了靠近地面的空气，热空气上升形成强对流，把水汽往上推，水汽上升遇冷凝结，形成一块一块向上生长的积云。太阳辐射越强，对流越猛，云就长得越高越厚。到了夜晚，地面不再被遥加热，地表反而通过辐射散热降温，靠近地面的空气也跟着冷却，对流大幅减弱，云没了上升气流的托举，只能靠大气中残留的水汽缓慢扩散成薄薄的高空层云。这些层云铺得广但很薄，月光能轻易穿透，这就是为什么夜晚的云总是轻飘飘的，像一层丝棉。还有一个原因，光学错觉，白天太阳光强烈，云层反光强，看起来轮廓分明，夜晚月光弱，云层和夜空的反差小，视觉上显得薄。所以夜云薄不是云在偷懒，是太阳下班了，对流熄火了，云就没有了力气往上生长。夜空里那些轻纱一样的云，不是不想厚，是没了阳光的推力。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馆。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山西大同，凌晨四点半，一家面馆的灶台上，大锅滚着水，师傅左手托一块面团，右手拿一片弧形铁片，手起刀落，刀光贴着面团表面飞过去，一片一片面条像柳叶一样直直射进沸水里。这把刀叫削刀，弧形、单刃、薄而窄。削刀的形状不是拍脑袋设计的，弧形刀身是为了贴合手掌弧度，让削面的行程尽可能长，每一刀从面团上削下来的面片长而均匀，刀口向外微翘，这是为了让削下来的面片在脱离刀面时自然外翻，在空中划过一道短弧线，直接飞进锅里，不用手再抛。刀削面的起源，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元朝时期，山西人被收缴了所有刀具，十户共用一把菜刀。有一位面馆师傅灵机一动，用一块薄铁皮代替菜刀，削出了第一批刀削面。这个说法目前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山西面食历史悠久，到了明清时期，刀削面已是当地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它的技巧核心不在面，在刀。刀的重心、弧度、刃口的锋利度，决定了削出来的面是柳叶还是面疙瘩。今天，山西刀削面已经和兰州牛肉面、北京炸酱面、武汉热干面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面之一。师傅手里的弧形削刀不用电，不用程控，就靠手腕抖的那一下，弧形贴住弧面，刀走过，面飞出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958年，丹麦比隆，一个小型塑料工厂的老板在反复试验之后，终于在积木块的底部加上了一排空心管。这个设计改变了一切。他叫歌德·弗雷德·科克·克里斯蒂安森，是乐高创始人奥勒·科克的儿子。乐高最初做的是木质玩具，1947年才开始尝试塑料积木。但早期的塑料积木咬不紧，轻轻一碰就散。歌德·弗雷德花了整整10年，才找到了那个完美的咬合结构，积木底部的空心管。这个设计的精髓在于公差，每一根空心管的外径和积木顶部凸起的凹槽内径之间只留极小的间隙。管子插进凹槽之后，管壁的塑料产生轻微的弹性形变，卡在凹槽的侧壁上。这个卡紧力经过精密计算，系紧到拼好之后提起来不会散架，又松到5岁孩子的手能拆开。而这个公差控制被乐高列为商业机密，全球工厂共用同一套精密模具标准。

的确保积木的通用性。今天乐高每年生产数百亿块积木，每一块都和1958年生产的第一批可以拼在一起。一个孩子用他父亲小时候玩过的积木能拼出一个新的宇宙飞船。设计不一定要更新，有时候最好的设计就是60多年不改的那个数据。积木底下的空心管是上个世纪的丹麦血液里一个不愿妥协的人反复错出来的。

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百家专辑，许巍《那一年》。2000年，一个摇滚歌手在北京的出租屋里录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整张唱片弥漫着迷茫、困顿和一种不肯熄灭的温热。他叫许巍，这张专辑叫《那一年》。录制这张专辑时，许巍正处于人生的低谷。第一张专辑《在别处》口碑很好，但没有带来足以维持生活的收入。他在北京没有房子，没有稳定工作，靠朋友接济过日子。后来他在多次访谈中回忆，那段时间他经常一个人坐在出租屋里，抱着吉他，不知道明天在哪里。专辑的第一首歌《故乡》开头是一段干净的木吉他分解和弦，他唱：你在我的心里永远是故乡。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许巍后来解释，这首歌是写给他在西安的父母。那年他独自在北京漂泊，故乡是一个回不去的地方。另一首《那一年》歌词里反复出现：那一年你正年轻。那一年他31岁，已经不再年轻，但歌里那个走在理想与生存夹缝中的年轻人永远留在了千禧年的最后几张摇滚乐专辑里。那一年的销量在当时不算惊人，但口碑极好，被摇滚乐迷反复刻录和传阅。多年后，很多后来成名的中国摇滚音乐人都提到这张专辑对他们的影响。许巍后来走出了低谷，写出了《蓝莲花》和《曾经的你》，但那一年里那个问哪里是未来的声音，是他对千禧年之交的北京，也是对自己交出的最诚实的一份录音。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2: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今天你用一个词，符合。这个符在现代汉语里就是符合、符号的意思，但它最初是一件可以掰开的东西。《说文解字》里说：“符，信也。”汉句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符就是古代的信物，用竹片或木片制成，刻上文字，劈成两半，一半放在朝廷，一半交给外派的将领或使者。什么时候需要调兵，就得把两块符拼在一起，严丝合缝才算有效。符合的合就是这个动作。战国时期最著名的一个符叫虎符，陕西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杜虎符，青铜铸造，老虎造型，虎背上有错金铭文，分成左右两半，合在一起才能调兵。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里，他让人从魏王卧室内偷出来的就是这种东西。没有那半个虎符，军营里十万大军谁也叫不动。后来纸张普及了，虎符退出了军事体系，但符的意思留在了语言里。符节原本是古代使者的通关信物，两相吻合才能通行。今天你说一个人说的和做的一样，就叫他言行相符。一件事合乎逻辑叫符合逻辑。那些竹片和老虎早就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锈了，但符这个字还在每天被人用。每一次你说符合，都在替2000多年前的虎符完成一次看不见的核验。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1868年，德国，一个35岁的作曲家，把他花了11年写完的一部合唱作品公演了。他不是传统的安魂曲，没有用地狱、审判和恐惧这些传统元素。开篇的第一句唱词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把这部作品命名为《德意志安魂曲》。传统安魂曲用拉丁文，遵循固定的文本格式，有愤怒，有审判，有恐惧。勃拉姆斯自己从圣经中挑选了所有唱词，用德文演唱，一句关于审判和地狱的话都没有。整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安慰活着的人。这部安魂曲的创作动机可以追溯到1856年，那一年勃拉姆斯的精神导师罗伯特·舒曼去世，舒曼的遗孀克拉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紧接着勃拉姆斯的母亲在1865年去世，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打磨这部作品的素材。1868年首演时全曲共6乐章，后来他又补写了第5乐章，才形成今天通行的7乐章版。勃拉姆斯一生未娶，和克拉拉维持了一辈子的友谊。1876年他写完第一交响曲后，正式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盛期。此后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和晚年室内乐作品奠定了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1896年克拉拉去世，勃拉姆斯赶去参加葬礼，坐错了火车，错过了仪式。他自己也在次年春天离世。德意志安魂曲里有一句反复出现的旋律，合唱团低声唱着：“一切有血气的都如草如花，花会谢，草会枯。”但唱出这句话的声音没有消失，

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元末明初，江苏无锡，一个人散尽家财，把万贯田产都分给族人，自己孤身一人，驾着一叶扁舟，在太湖上漂了20年。他叫倪瓒，他的话和别人都不一样。别人画山水，山高水长，树木茂密，倪瓒的山水常常只有近处几棵枯树，一块石头，远处一抹模糊的远山，中间大片大片的空白。空白是他的签名。倪瓒的话有三个标志性元素：书、树、坡、石、远山。树永远是瘦的，三两棵叶稀之疏；石头永远是孤零零的，用折带村一笔一笔画出来，墨色极淡，像是用清水在纸上擦出来的灰影，水面从来不画波纹，只有大片留白，那是太湖的烟波，也是他心里的空。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习惯，极度洁癖，每天让仆人擦洗庭院里的石头，

叶子都不能落，但他画里的树叶子全都是干枯的，似乎随时都会掉光。后人解释说，他把所有能舍的都舍了，财产、功名，对尘世的留恋，只留几棵枯树陪着自己在太湖上飘。明初他被征税官鞭打，一声不吭。别人问他为什么不叫，他说开口便俗。今天倪瓒的画散落在世界各大博物馆里，他的容溪斋图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余庄秋季图藏于上海博物馆。站在画前，你会不由自主地压低声音，不是怕吵到人，是那一片留白里根本没有多余的画。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音乐不孤单 Night Moon 城市夜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不是所有的歌曲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你被人激怒，脸涨红了，拳头不自觉地握紧。这个反应不是后天学的，它在你的神经系统的出厂设置里。在远古环境中，愤怒只有一个意义，即将发生肢体冲突。无论是保卫领地、争夺资源，还是保护后代，愤怒是战斗的生理启动信号。握紧拳。

但今天让你愤怒的通常不是一头猛兽，而是一条短信、一封邮件、一句会议上阴阳怪气的话。身体还是启动了同一套程序，但你不能扑上去打。你坐在椅子上，拳头紧握，呼吸急促，血压飙升。理解了这一点，你就知道为什么深呼吸能缓解愤怒。缓慢深呼吸向迷走神经发送信号，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等于通知你那套古老的战斗系统危险解除，可以解除戒备了。你握紧的拳头不是你的错，是远古的神经回路还在替你站岗。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成为科幻界奥斯卡的奖项。三体的核心设定黑暗森林法则之所以能成立，背后有一个刘慈欣本人的理工科知识体系在支撑。他几乎读完了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宇宙学、量子力学和博弈论方面的科普著作。他写书的方法很特别，先想一个极端的物理情境，比如一个由三颗恒星构成的不稳定星系，然后倒推，在这样的世界里，文明会如何生存，如何思考，如何对待彼此。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2006年，山西娘子关，一个发电厂的工程师下了班，回到宿舍，打开一台老旧的台式电脑，开始写一个故事。他已经在科幻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短篇，拿过银河奖，但从来没有写过长篇小说。这次他想写一个关于外星文明入侵地球的故事。他叫刘慈欣。三体最初在科幻世界杂志上连载，分8期，每期2-3万字。连载的时候，编辑部没有给他特别的宣传，排版也朴素，但读者来信一期比一期多。2008年，第一部单行本出版，首印只有几千册。到了2015年，《三体》英译本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这是亚洲作家第一次拿到这个被

今天，《三体》的全球销量以千万计，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刘慈欣已经退休，不再上班，但他当年那个在宿舍里熬夜码字的工程师，用一台老电脑把整个中文科幻从小众推到了世界舞台中央。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数学里有一类数叫虚数，它的基本单位是爱，定义是爱的平方等于负一。你可能会问，什么数的平方会是负数？没有，任何实数的平方都是正数或零。

在于实数世界里，它被叫做虚数，因为它在现实中没有对应。但就是这种不存在的数，支撑了整个现代物理学的数学骨架。没有虚数，飞机不会掉下来，但你的手机会掉线。无线通信里的信号处理用的是傅里叶变换，傅里叶变换的基底就是负数和虚数。量子力学里，粒子状态的演化方程薛定谔方程里面有 I。 电学里的交流电路分析核心方法之一就是用负数将电阻、电容和电感统一处理。电阻是实数部分，感抗和容抗是虚数部分。莱布尼茨在18世纪初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大意是虚数是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两栖物。这句话后来被很多数学家引用，用来形容虚数那种难以定义但不可或缺的奇妙地位。虚数从一种没有意义的智力游戏，到支撑起整个电磁学和量子力学，用了200年。它提醒我们，数学的美不在于它有多真实，而在于它能让我们用看不见的工具去描述看得见的世界。有些东西你看不到，但它一直在帮你接通每一次 WiFi 信号。

孔径大，如果咖啡粉磨得太细，微小粉粒会钻进滤网和壶壁之间的缝隙，卡住活塞。所以法压壶对研磨刻度有要求，必须用极粗研磨，粉粒大小接近粗砂糖。法压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法国，但现代版本是意大利人卡利曼在1958年注册专利的设计。它在欧洲曾是最普及的家用咖啡器具之一，后来被意式咖啡机抢了风头。但近些年法压壶又重新流行起来，因为它不

滤纸，不用电，方便携带且零耗材。露营和办公室里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法压壶最浪漫的环节是那四分钟的等待。你把水冲进去，盖上盖子，什么都不做，就看着咖啡粉在水面上慢慢鼓起一层棕色的泡沫，那是二氧化碳从咖啡粉里逃出来，说明豆子还新鲜。四分钟到了，你慢慢按下压杆，滤网穿过深褐色的液体，所有的香气被封在玻璃壶里。最简单的工具往往最考验耐心，法压壶不赶时间，赶时间的人用不上它。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生活给你的金赞。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节扭到几乎违背人体解剖的角度，整个画面只有三种颜色：天空的蓝，山丘的绿，人体的朱砂红。马蒂斯用这三种颜色制造了一种近乎狂喜的节奏感，这种色彩纯粹来自主观感受，而非对自然的描摹，这正是他作为野兽派核心人物的艺术主张。

色彩本身可以独立表达情感。许楚金看到草稿时犹豫了，他觉得这些裸体过于大胆，可能会在保守的莫斯科社交圈引起非议。但马蒂斯没有退让，他在一封给石楚金的信中解释，这画不是为了装饰，它本身就是建筑的一部分，没有它，那面墙就空了。这幅画后来在1910年秋季沙龙展出，评论界哗然。后来野兽派作为一个流派，并没有持续太久，但马蒂斯把色彩从线条里解放出来这件事，彻底改变了20世纪的现代绘画。那五个围着圈跳舞的女人还在深蓝色的夜空下转圈，他们跳了100多年，没有停过。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云南蒙自，一个南湖边上。清朝光绪年间，一个秀才每天去湖心岛的亭子里读书，他妻子每天给他送饭，但每次穿过湖面走到亭子里，饭菜都凉了。有一天，他熬了一锅鸡汤，发现鸡汤面上浮着一层厚厚的鸡油，保温极好。他于是把切得极薄的肉片和米线都带到亭子里，现烫现吃。这就是过桥米线的传说。这个传说的确切历史来源已不可考，但蒙自确实是过桥米线的起源地。过桥米线的核心在于那碗汤，汤底用老鸡、老鸭、火腿骨和排骨一起熬，至少要4个小时，熬到汤色乳白，表面浮一层金黄的油脂。这层油是天然的保温层，汤面上看不到热气，但汤底滚烫。端上来的时候，汤是安静的，你千万不要一上来就大口喝，会烫到。配料碟子按顺序下，先打一只生鹌鹑蛋进汤里，蛋清在热汤里瞬间变成乳白的丝，再放切的透明的脊肉片、火腿片、腰片，然后放豆皮、韭菜、豆芽、木耳，最后把一碗白米线滑进汤里，筷子一挑，香气直冲脑门。鸡肉火腿的咸香、蛋液的醇滑和韭菜的清爽混在一起，一锅滚烫的鸡汤把这碗米线变成了云南高原上最朴素也最隆重的午餐。蒙自的早上，满街都是米线馆，老店门前的汤锅从凌晨开始熬，老板娘用大勺搅着汤底，鸡油在表面滚着一圈一圈的金色纹路。过桥米线不只是填饱肚子，它是一则老故事。从南湖出发，用一碗热汤度过了整条街的早晨。

0: 行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
1: 你有时外向，有时内向，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你有很多尚未发挥的。

你有时外向，有时内向，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你有很多尚未发挥的潜力。学生们给这份描述打了很高的分数，认为极其贴合自己的性格。但福勒揭晓答案，所有人拿到的是同一段话，是从星座书里抄来的。这就是巴纳姆效应，人倾向于相信那些模糊的，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性格描述，是在精准地描述自己。星座、血型、算命、底层逻辑都是巴纳姆效应。那些描述里全是有时候、偶尔会、内心深处，这些词放在谁身上都能沾一点边。福勒的实验后来被反复验证。一个经典变体是，被试者做完性格测试后，分别收到两份反馈，一份是一段量身定做的描述，另一份是一段巴纳姆式的模糊描述。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模糊的那一段更准确，因为模糊的语言给人脑留了填空的空间，你会自动把最符合自己情况的记忆填进去。知道巴纳姆效应不是让你去嘲笑星座，是提醒你下次看见一段说得太准了的性格描述时，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这段话是不是换一个人看也会觉得说得挺准的。

你有时外向，有时内向，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你有很多尚未发挥的。你有时外向，有时内向，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你有很多尚未发挥的潜力。学生们给这份描述打了很高的分数，认为极其贴合自己的性格。但福勒揭晓答案，所有人拿到的是同一段话，是从星座书里抄来的。这就是巴纳姆效应。人倾向于相信那些模糊的、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性格描述，是在精准地描述自己。星座、血型、算命、底层逻辑都是巴纳姆效应。那些描述里全是有时候、偶尔会、内心深处，这些词放在谁身上都能沾一点边。福勒的实验后来被反复验证。一个经典变体是，被试者做完性格测试后，分别收到两份反馈，一份是一段量身定做的描述，另一份是一段巴纳姆式的模糊描述。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模糊的那一段更准确，因为模糊的语言给人脑留了填空的空间，你会自动把最符合自己情况的记忆填进去。知道巴纳姆效应不是让你去嘲笑星座，是提醒你下次看见一段说得太准了的性格描述时，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这段话是不是换一个人看也会觉得说得挺准的。

0: 上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

0: 有音乐不孤单 Night Move 城市野游 The new program will go online next week。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你站在杨堤渡口，早晨7:30，漓江的雾还没散干净，江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乳白水汽，竹筏排在岸边，鸬鹚蹲在竹竿上一动不动，对岸的山在雾里只露出一个深蓝色的剪影，像泼墨山水里被水浸开的那一笔。从杨堤到新平是漓江最精华的一段徒步路线，全程大约16公里，最好11月到次年4月来，水不大，路不滑，江水是最干净的蓝绿色。夏天水涨了，部分沿江步道会被淹。你从桂林坐班车到杨堤，下车之后买张渡船票，先坐到对岸，然后沿着江边的小路往下游走。路不难走，基本都是沿江的机耕道和石板路，中间要再摆渡两次，一次是全家洲，一次是冷水村。走到九马画山下面，江面豁然开朗，那面绝壁上的白色纹理像9匹马从水里冲出来。桂林人说，能看出9匹马的人能中状元，你仰头看了半天，大概能看出3-4匹，其他的你看着像是云，像是浪。走到新平码头，你看见了新版2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还是那3座山峰，中间那座最尖，两边的略矮，倒影在水里纹丝不动。船工撑着竹筏从倒影上划过去，橹声把山影揉碎了，几秒后又合上。傍晚在新平古镇找一家江边小馆，点一盘啤酒鱼，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没什么小刺，番茄和青椒同炖，啤酒去腥增香。

烦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2006年，苏州，一座博物馆在老城中心落成。它紧挨着拙政园和忠王府，旁边是水巷和白墙黑瓦的民居。但这座建筑不是仿古的，它是几何的、现代的。白色墙壁上的灰色勾线不是砖缝，是贝聿铭童年的记忆线。苏州博物馆是贝聿铭晚年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他出生在苏州，少年时代在狮子林的假山里玩耍，后来去了上海、美国，成了享誉世界的建筑师。当他以80多岁高龄接下故乡这座博物馆的设计任务时，他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一辈子

件作品。贝聿铭用现代材料重新翻译了苏州园林的语言，传统的白墙他用的是花岗岩和玻璃，传统的黑瓦坡顶他简化成深灰色的几何棱线，像用毛笔在宣纸上划出的一道侧锋。中庭的偏石架山是整座建筑的灵魂，他用石头模仿米芾的山水画，白墙当纸，山石当笔，阳光打上去，影子就是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水不是蓄满的池塘，是浅浅的一层，恰好映出假山的倒影。苏州博物馆不只是一个容器，它是游走的空间序列。廊道的窗洞开在对角线上，六角形天窗把日光切成碎金。你从一个展厅转到另一个，每一步都踩在光线上。走进中庭，你会忽然不想说话了，不是被震撼，是被邀请。白墙上的山还在画里，贝聿铭替米芾画了一笔。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成功实现了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换句话说，九章用200秒完成的一项特定计算任务，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需要6亿年才能算完。量子计算机和传统计算机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传统计算机用晶体管表示零或一，每一个比特是确定的。量子计算机用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零和一的叠加态。这就像你有2本书，传统计算机必须一本一本翻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翻开2本，而且量子比特之间可以产生纠缠，这让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九章用的是光子作为量子比特载体，和谷歌的玄灵木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玄灵木用的是超导电路，在极低温度下运行，九章用的是光子，在常温下通过光学干涉网络来完成计算。2021年，九章2.0升级版又把光子数提升到了113个，在特定问题上的计算速度进一步大幅提升。量子计算离走进你手机还有很长一段路，它需要极苛刻的物理条件，还远远不能运行日常软件。但每一个九章背后的光子，在纠缠中穿过棱镜的那一刻，人类计算能力的边界正在被重新标定。量子的世界，你不需要懂全部原理，你只需要知道有一群物理学家在合肥的一间光学实验室里，用几束光正在撬动未来计算机的基石。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下午5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7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9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10点，我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2020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宣布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成功实现了高斯波色取样问题的量子计算优越性。换句话说，九章用200秒完成的一项特定计算任务，当时最快的超级计算机需要6亿年才能算完。量子计算机和传统计算机的底层逻辑完全不同。传统计算机用晶体管表示0或1，每一个比特是确定的。量子计算机用量子比特，可以同时处于0和1的叠加态。这就像你有2本书，传统计算机必须1本1本翻完，量子计算机可以同时翻开2本，而且量子比特之间可以产生纠缠，这让计算能力呈指数级增长。九章用的是光子作为量子比特载体，和谷歌的悬铃木走的是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悬铃木用的是超导电路，在极低温度下运行，九章用的是光子，在常温下通过光学干涉网络来完成计算。2021年，九章2.0升级版又把光子数提升到了113个，在特定问题上的计算速度进一步大幅提升。量子计算离走进你手机还有很长一段路，它需要极苛刻的物理条件，还远远不能运行日常软件，但每一个九章背后的光子，在纠缠中穿过棱镜的那一刻，人类计算能力的边界正在被重新标定。量子的世界，你不需要懂全部原理，你只需要知道，有一群物理学家在合肥的一间光学实验室里，用几束光正在撬动未来计算机的基石。
2: 长新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3: Alright, here we go.
2: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3: Come on,
2: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4: 嘿、hey, 在2026年7月20号星期的下午的17:04，下半前半小时全新上线的全新单元 Night Moon 城市野游和各位见面，就在周一周五下班之后向你

生活中你需要这样的朋友，从相互的斗嘴到看不惯彼此，再到低谷时候永远彼此的撑腰，藏着那些互帮互助的真实的故事，也许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为感动的部分。没有华丽的辞藻，全部都是我们的日常。希望在工作日的下午的五点到七点钟两个小时下班路上，可以给你这样的心情。这就是奈木城市夜游，我是 DJ Alan Life for the beat。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你应该会非常熟悉，而这首歌呢已经有一定的年代感了。之所以说有年代感，是因为它在2008年的时候首发，据说在那一年的时候呢全唱片都在来听这首歌，而且这张专辑当中呢收录了很多的一些经典的作品，比如说洋葱，比如说幸福的风。也许这位歌手对大家来讲不是那么的大众，但是他的这首歌也让他成为了他的标志。马上在17:08要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杨宗纬的《鸽子》，就在今天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我还在想说今天的开场曲用一个什么样的音乐开场才对得起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节目奈木城市野游。我是 DJ Allen， 路虎的这首歌像你这样的朋友特别适合在此时此刻和你一起来分享，因为全新的单元会跟像你这样的朋友见面，那再好不过了。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自由加载中，
4: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5: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相信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呢，此刻距离你们的下班的时间呢是越来越近了，大概还有16-17分钟的时间吧。我相信各位呢，此时此刻呢，应该是已经收拾自己的办公桌上的，比如说关掉电脑，或是当然关电脑有点明显了，可能会选择比如说冲洗一下自己的咖啡杯啊，那或是来打扫一下这一整天的工作的一些办公桌上的一些秩序啊。但是对于很多的一些女孩子们来讲的话呢，应该也会把自己的妆容稍微的补补妆，因为毕竟呢周一的晚间好不容易熬过了周一的工作日啊，一定要让自己呢吃一个漂亮饭，对不对？这样才对得起自己一天的打工。据说呢近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呢，韩国的美妆对美国的出口呢同比是在大涨了 37.2%， 而且呢超过了法国，成为了美国第一大的美妆的进口的来源。有很多的一些部分呢在 TikTok 也就是海外版的抖音当中啊会非常的火爆，比如说像三文鱼的修护的精华，或是朦胧的雾面的唇妆啊，等等等等。而不知道各位啊，你们女孩子啊，在这个夏天到来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怕脱妆，或是怕晕妆等等等等吧？总会有自己的一些方式跟方法啊。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各位呢也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当然，时代不一样的，我记得有一首歌是来自朴树的《New Boy》。这首歌当年响起的时候呢 ，Windows 98。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1948年，美国心理学家伯特伦·福勒给一群学生做了一个性格测试，每个人收到了一份详细的性格描述，比如你有时外向，有时内向，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喜爱，你有很多尚未发挥的潜力。学生们给这份描述打了很高的分数，认为极其贴合自己的性格。但福勒揭晓答案，所有人拿到的是同一段话，是从星座书里抄来的。这就是巴纳姆效应，人倾向于相信那些模糊的适用于大多数人的性格描述，是在精准地描述自己。星座、血型、算命、底层逻辑都是巴纳姆效应，那些描述里全是有时候、偶尔会、内心深处，这些词放在谁身上都能沾一点边。福勒的实验后来被反复验证，一个经典辩题是被试者做完性格测试后分别收到两份反馈。

0: 一份是一段量身定做的描述，另一份是一段巴纳姆式的模糊描述。结果，绝大多数人认为模糊的那一段更准确，因为模糊的语言给人脑留了填空的空间，你会自动把最符合自己情况的记忆填进去。知道巴纳姆效应不是让你去嘲笑星座，是提醒你下次看见一段说得太准了的性格描述时，你可以问自己一句，这段话是不是换一个人看也会觉得说得挺准的。
1: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接下来就是 Anna 的 Umbrella， 时间来到了17:26，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了下班的那个仪式感的准备呢？还有4分钟的时间啊，各位呢稍微的期待一下。当然说到 Rihanna 呢，她其实副业是在杠歌手了，主业呢更多的是什么呢？主业更多的是她的一个商业的帝国了，有很多的一些美妆啊，也是引领了整个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审美了。当然现在的年轻朋友呢，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妆造之外呢，尤其到了夏天，这个香气我不知道对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敏感度啊。总之呢，对我来讲的话呢，这个包括沐浴露、香水还有那种就是润体膏等等等等吧，总会让自己变得香香的。因为确实如果你去健身房的时候呢，那个汗臭味啊，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够忍受得了。不过现在年轻朋友呢，不仅仅使用单一的香水，他们会混搭一些比如说像木质啊或是果蔬茶香，来打造一个专属于自己的气味的一个记忆了。像祖马龙他们就推出了英伦的蔬果园限定香氛，里面会有胡萝卜的那个田园的气息啊，有没有很敏感呢？而 Prada 呢也上新了一个私藏的香水，这里面包括了像咖啡，还有一些谷物的焦糖味道等等等等吧。听上去很小众啊，也有很有那种很松弛的感觉，那各位都可以来试一试。当然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好听之外呢，其实希望给到各位更多的一些感官上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比如说你在开车路上听到某一首歌，是不是身体就可以来运动起来，或者是你的耳朵会自觉不自觉的想让你的这个双手舞动起来的同时呢，也可以让自己这个躁动的心灵啊不断的跳动起来。而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首先我们的节目的第一步，因为今天是开播的第一天嘛，总会让节目变得好听一些，要听到是云氏唱腔，非常细腻而且呢非常的松弛，名字就要好听。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好听的话呢，记得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微信当中搜索 HIHI915 HIHIHI915。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0: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山西大同，凌晨四点半，一家面馆的灶台上大锅滚着水，师傅左手托一块面团，右手拿一片弧形铁片，手起刀落，刀光贴着面团表面飞过去，一片一片面条像柳叶一样直直射进沸水里。这把刀叫削刀，弧形、单刃、薄而窄。削刀的形状不是拍脑袋设计的，弧形刀身是为了贴合手掌弧度，让削面的行程尽可能长，每一刀从面团上削下来的面片长而均匀，刀口向外微翘，这是为了让削下来的面片在脱离刀面时自然外翻，在空中划过一道短弧线，直接飞进锅里，不用手再抛。刀削面的起源，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相传元朝时期，山西人被收缴了所有刀具，十户共用一把菜刀。有一位面馆师傅灵机一动，用一块薄铁皮代替菜刀，削出了第一批刀削面。这个说法目前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但山西面食历史悠久，到了明清时期，刀削面已是当地日常饮食的一部分。它的技巧核心不在面，在刀。刀的重心、弧度、刃口的锋利度，决定了削出来的面是柳叶还是面疙瘩。今天，山西刀削面已经和兰州牛肉面、北京炸酱面、武汉热干面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面之一。师傅手里的弧形削刀不用电，不用程控，就靠手腕抖的那一下，弧形贴住弧面，刀走过，面飞出去。好刀不问材质，问的是弧度。
1: 诚心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2: Hi, here we go.
1: 新颖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2: Come on!
1: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像心跳一样鲜活。
2: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停，不要停。派对动物。

来自魅力五月天的派对动物，在2016年7月发行了专辑《自传》当中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呢也是在去年的时候《疯狂动物城二》的中文主题曲，让我们再次有这样的一个现场大合唱的爆款的歌，也是完美的适配了我们的下班解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当然这首歌当中你也可以听到像水电啊、房租啊、成绩啊、任务啊，对不对？那这些呢都是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有一点点就是小压力在啊。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存在，因为我们人生呢就像是一个盛大的派对一样，所以呢允许自己有短暂的一个多轨或是疯狂部分。当然下班即逃离，就希望各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找到那份独有的热爱。17:40，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栏目城市夜游，就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下班之后的5点钟到7点钟，我是 DJ Alan 陪伴各位下班路上。今天是我们节目的首播啊，那各位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或者是建议，包括你想听到的歌呢，都可以通过加微信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加群的方式呢就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HI915 HIHI915 就可以加群，我们的管理员呢就可以通过啊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当来，我们边听歌边聊。确实我们的年轻朋友们啊，无论是此时此刻你在青岛哪个角落，都记得要宠爱自己哦。就像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FBOYS 2015年发行的单曲宠爱。

0: 会更不同的，会更不同的。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2: 斯诺克球台上，15颗红球，6颗彩球。规则是打一颗红球，再打一颗彩球，把彩球掏出来放回原位，再打红球，循环往复，直到15颗红球全部落袋，再按黄、绿、棕、蓝、粉、黑的顺序把彩球依次打完。如果全程不失误，并且在每次红球之后都选择打分值最高的黑球，总共会得到147分。这就是斯诺克的满分杆147。第一个有电视转播记录的147，是1982年史蒂夫·戴维斯在拉达经典赛上打出的。后来，火箭、罗尼、奥沙利文成为147的代名词。他在1997年世锦赛上打出了历史上最快的一杆147，只用了5分08秒。裁判擦球、摆球的速度几乎跟不上他出杆的速度。147的难度在哪里？不只是一杆青苔，而是每次打完黑球，黑球被掏出来放回原位，白球必须停在下一颗红球的最佳击打位置附近。整局下来，白球的走位容错率极低。这种对位置的控制叫走位控制，是斯诺克最核心的基本功。斯诺克历史上满分杆的奖金曾经很高，后来因为打得越来越多，奖金下调了。但每一位打出147的球员仍然会在赛后对着镜头轻轻点头，那不是庆祝，是向这项运动最难完成的一道题交了一份满分答卷。一杆147需要连打36杆正确的球，错一杆满分清零。
3: More than great music, Heavy beat is fire.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旅游，城市旅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4: 全新的，完整的，发烫的 ，Music 强烈首推。
5: New Music 强力首推这个单元在17:49和你呈现。当然这一个单元呢，想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最近一段时间的华语乐坛以及全球的各大音乐电台以及音乐人所发行的全新的单曲啊。本单元我们是跟腾讯音乐共同为各位呈现。那今天的首播歌曲呢，听到的是来自于陈伟霆的乐此不疲。这首歌呢是在7月13号刚刚发行的全新的单曲。那这首歌呢是由路虎来操刀完成词曲跟制作的部分，有着复古的 City Pop， 也有着轻 R&B 的风格。当然对于很多80年代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不会陌生，因为它整个的基调呢是这样的一个都市浪漫的氛围，而慵懒跟松弛特别适合此时此刻你收听。强烈收听来自于陈伟霆的乐此不疲，就在今天 Night Move 城市也有。

0: 生活给你的节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1: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

0: 自由加满中，
1: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2: OK， 北京时间17:54，各位依然锁定收听频率是 FM9.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傍晚5:00到7:00为各位呈现的 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是 DJ Allen 正在直播当中。加群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嗨嗨915，嗨就是打招呼，一个口一个大海的海，对吧？嗨嗨91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边听歌边来聊天，放松一下。那继续的新歌首推呢，是在6月12号推出。出的是由金曲的歌后戴佩妮所词曲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呢是阿令黄丽玲跟戴佩妮两个人在机场转机的时候偶遇，然后呢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合作的部分啊。那编曲的部分呢是有着复古的合成器以及听电子还有日系 City Pop 的一个质感，而阿令的单人的声线呢会更加的温柔且有力量，所以都市的复古的抒情歌在今天晚上的17:55和你分享来自阿令黄丽玲的一个人。

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你听到的是那个机场的广播的音效跟陈伟霆的一个低沉的独白，所以就营造出来那个奔赴远方的一种氛围的感觉。而副歌部分呢，听到的是复古的合成器的线条感，听上去会没有那么的喧嚣，但又没有那么强烈的古典的冲击之下的那种松弛氛围的感觉，把成年人的克制还有拉扯的情绪缓缓到来。这就是来自陈伟霆的全球首播歌曲《乐此不疲》，就在今天 Night Mood 城市夜游。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青岛地铁畅达。
1: 地铁上人均一副降噪耳机，世界被切成无数个孤岛，而我正沉浸在朴素的没有降噪的收听里，像有人在你旁边轻声翻书，像窗外远远的潮汐。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多远都要在一起。
2: 你站在杨堤渡口，早晨7:30，漓江的雾还没散干净，江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乳白水汽。竹筏排在岸边，鸬鹚蹲在竹竿上，一动不动。对岸的山。

0: 开的那一笔。从阳堤到新平是漓江最精华的一段徒步路线，全程大约16公里，最好11月到次年4月来，水不大，路不滑，江水是最干净的蓝绿色。夏天水涨了，部分沿江步道会被淹。你从桂林坐班车到阳堤，下车之后买张渡船票，先坐到对岸，然后沿着江边的小路往下游走。路不难走，基本都是沿江的机耕道和石板路，中间要再摆渡两次，一次是全家洲，一次是冷水村。走到九马画山下面，江面豁然开朗，那面绝壁上的白色纹理像九匹马从水里冲出来。桂林人说，能看出九匹马的人能中状元。你仰头看了半天，大概能看出3-4匹，其他的你看着像是云，像是浪。走到新平码头，你看见了新版2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还是那三座山峰，中间那座最尖，两边的略矮，倒影在水里纹丝不动。船工撑着竹筏从倒影上划过去，鲁声把山影揉碎了，几秒后又合上。傍晚在新平古镇找一家江边小馆，点一盘啤酒鱼，鱼是漓江里捞的剑骨鱼，没什么小刺，番茄和青椒同炖，啤酒去腥增香。你边吃边看窗外，漓江的水面被夕阳烧成金红色，一整天走下来脚酸了，但眼睛从来没这么饱过。
1: 尝鲜的野心，有趣的玩心，下班即入场，沿途皆狂欢。 Alright, here we go. 轻盈而富有层次的城市旷野生活，不止听见，更具探索。 Come on! Night Moon 城市野游，保持热爱，

Shakira 的 Zoom 在18:06跟各位来分享。如果此时此刻你跟 DJ Allen 一样在摇摆着你的身体的话呢，欢迎你进入到属于自己的这个车厢当中的自由动物园的时间。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释放藏在内心当中的野性，尤其是在那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在楼上的时候呢，看到了高架上的车水马龙，我就在想说，每个小壳子当中的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在听我们的节目，又用什么样的一种流行的音乐可以打动到你，不妨就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来用这种炸裂的电子的节奏来撕碎我们的通勤的压力。晚高峰的车流呢，虽然是有些狂热，那不如就加入到狂欢的动物园当中，来释放我们的野性本能，在下班路上进行放肆摇摆。这就是我们的全新上线节目 Night Move 城市夜游给各位带来的这样的一种沉浸式的体验，希望你可以体会得到。当然如果你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跟我们的小伙伴们一起来狂欢的话呢，那么加群的方式呢，就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嗨嗨九一五，嗨嗨九一五，嗨一个口一个海，嗨嗨两个叠词九一五，就可以由我们的管理员直接把你拖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啊。那听过了这首歌呢，我们继续要感受的异域的风情呢，是来自于周令蔡依林，这首歌可能一秒让你沉浸到那个沉浸式的感受，那份你所想要的突破，以及你所想要的那种生活状态。来自周林蔡依林的美杜莎，就在18:08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5，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夕阳把天际染成暖色，
2: 这边好美。
1: 下班的脚步轻盈自在，
2: 下班啦。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哇，夕阳醉了。
3: 英语里隔离叫 quarantine， 这个词的词根藏在意大利语 quaranta， 意思是四十。14世纪，黑死病在欧洲肆虐，意大利城邦威尼斯是当时地中海最重要的贸易口岸之一，每天有无数商船从东方驶进港口。威尼斯当局为了防止瘟疫传入，制定了一条规矩，所有来自疫区的商船必须在港口外锚地隔离停泊一段时间，船上人员不得上岸。这个期限被定为40天，40天里船上的人如果没有发病，船才能靠港。这条法令被写入威尼斯法典，文本至今可查。40天的期限来自当时欧洲的观念，认为从接触到病源到发病的潜伏期应该在40天以内。但更深层的文化根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苦修传统。40天是圣经中洪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耶稣在旷野禁食的共同时间段，它象征着一场从危险到安全、从不洁到洁净的完整进化周期。从威尼斯的港口法令到今天全球传染病防控的基本措施， Quarantine 从一片锚货的商船甲板出发，飘进了全世界的法律术语和日常用词。学会这个词不只是学会一个英文单词，你在替600年前的威尼斯港务官下达一条命令：先别上来，在海上等40天，让时间把答案告诉我们。
4: 自由加满中，
1: 落日为伴，自由自在。
5: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夜游。

周杰伦在2016年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长篇故事》当中的一首歌，灵感是来自于法国的浪漫的景致。当然，我觉得在听到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你会感受到那种金色的质感。如果你在海边来听这首歌，那就再好不过。落日时分，来听《告白气球》。

好像我听说周杰伦马上就要来青岛开演唱会了，就在今年的10月3号到5号啊！不知道这个消息呢，各位是不是已经比我知道了还要早了？这一次的主题呢叫做嘉年华二世界巡演的青岛限定，叫做《爱琴海》。我相信在现场应该会唱很多的一些有关于海边的歌，而且呢舞台也会融入很多的一些浪花呀、落日啊、橘子海的这样的一种氛围吧。有像七里香，还有稻香，《爱琴海》这是青岛的限定的歌，也会穿插很多的一些说唱，相信海风收藏着大家的这种青春的旋律，总会在那一刻唱响。据说8月底正式开票啊，那各位呢就拼好你的手速吧。当然我特别欣赏就是现在的一些年轻的朋友啊，他们真的很棒，因为他们可以放弃买房的执念。据说现在开始有一些轻量化的流动的居住成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首选，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短租的公寓啊，或是共享的社区啊，或是数字游民的那种，我就特别感兴趣，就是这个部分。就很多朋友他会选择自己很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这个工作呢可能不需要朝九晚五的这样的一个通勤时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内容就可以了啊。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在青岛也选择这种游民的旅居的生活呢？当然也会拒绝高额的房贷嘛，对吧？然后配合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极简的随身的一些家具，然后呢便捷式的生活的用品等等等等，这样的话大概2到3年的时间，或是1到2年的时间呢，换一个城市去生活，选择一些小城来做这样的一个长期的旅居，哎，听上去好像也是不错的啊。当然这种理念好像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讲的话呢不是那么好实现，但是简单的断舍离的居家理念各位可以来做一做吧。回到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Taylor Swift， I Knew You Were Trouble。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3: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4: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5: 音乐心情每一天。
6: 身体有自己的想法，不想听。

0: 不要停，派对 Go！
1: 象牙转，能懂 game， 能懂 game。

这首歌不仅要摇摆自己的身体吧，也会跟着一起 iPads 这来自 Blackpink Rose 朴彩英跟 Bruno Mars 两位呢在2024年时候合作的单曲啊。当然在 Grammy 的演出的现场呢，他们的这样的一首歌呢也同样让严肃的音乐呢变得更加的有活力，同时在我们下班路上来听这样的一首歌，我相信呢临时你就可以把你的这个生活的居所变成一个临时的派对场。然而这首歌也精准的戳中了你们白天被困在写字楼里面，晚间渴望拥有着那颗松弛的心。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Night Move 城市也有全新上线，今天是第一期的节目，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记住这一天吧。OK 啊，我们其实在全球范围当中呢，很多一些年轻人现在都希望可以来降低自己的成本，然后高品质的一些微小的快乐，被称作是微量犒赏经济学。比如说啊，你每天呢花5到10块钱的这样的一个区间的部分来买一杯咖啡，或是限定的零食，或者一个小众的香薰，再或者很多朋友喜欢去买一个盲盒，对吗？据说有80%年轻人会把这种小额的治愈的消费列为核心自我调整的一种手段。比如说单人份的一个精致的餐食，对吧？这个逻辑是什么呢？就是从向外展示财富变成向内满足情绪、节俭，还有跟生活的幸福感是完全融合到一起的啊。这就让很多朋友今天凌晨的时候，如果你看了世界杯的总决赛的话呢，你一定会配上一杯小酒，或是配上一些干果，又或是一些鸭货啊，有没有戳中到你啊？所以今天晚上你应该会睡得很早吧。不过要提到的是，世界杯总决赛的中场呢是有模仿到超级碗的部分，它有一个中场的演出啊。除了有很热烈的表演之外呢，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Justin Bieber 小贾波，他呢就拿了一个吉他，然后呢来深情地演唱了一首歌。这让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很喧嚣很紧张的氛围之下，给了我们一些治愈的部分跟喘息的机会啊。那继续在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就来听这首歌，来自 Justin Bieber Let Me Love You。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宋神宗熙宁年间，一个推行新政的宰相被罢免了，他回到南京，住在中山脚下。有一天他登上城楼，看见长江从天边流过来，暮色苍苍，他写了一首词，他是王安石。这首词叫《桂枝香·金陵怀古》，金陵就是今天的南京，六朝古都，多少王朝在这里建都，又在这里覆灭。王安石写这首词时，变法已经失败，同僚疏远他，昔日好友司马光写信批评他，连他一手提拔的吕惠卿也背叛了他。他站在城楼上，看到的是千里长江似链，翠峰如簇，长江像一条白色的链带。

0: 青山一丛丛簇在一起。他笔下的金陵比柳永的婉约更苍凉，比苏轼的豪放更内敛。最后一句他写：至今商女时时游唱，后庭遗曲。杜牧的诗句在他笔下变成了另一层意思，他不是在感慨商女，而是在感慨听歌的人。王安石活了65岁，死后被追赠为太师，谥号文，世称王文公。那首《登楼望江》的词后来被编入《宋词300首》等多种选本。江声日夜东流，王安石和他的新政早已尘埃落定，但每一个登上金陵城头的人都替他再看一眼长江。
1: More than great music, every beat is fire. This is Night Move, 城市夜游，城市夜游，为僵化的生活按下摇摆键。
2: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0: 当年黄渤的电影心花怒放，还有这首歌去大理，让很多的朋友呢，让大理不只是一个地名，是所有都市打工人的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短暂出逃的一种心境。当然这首歌呢也感受到了日复一日重复的生活，可能内心当中都会有一些压抑的部分，找不到难过的缘由，但是好像一路向西去大理，那个时候已经变成了一个心灵短暂逃离的同时，也是在旅行当中有很多一些温柔治愈的部分。北京时间来到了18:42，这个时候有没有日落呢？据说日落之后的20分钟的时间呢，是城市的蓝调时刻。此刻的城市是最美的时空，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之下，我们在奈木城之游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都市的氛围。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嗨嗨915，嗨，这是跟各位打招呼的中文口嗨。嗨嗨两个叠词915，嗨嗨915，我们的管理员呢就可以把你拖到我们的听众群落当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来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城市夜晚。
1: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868年，德国，一个35岁的作曲家，把他花了11年写完的一部合唱作品公演了。它不是传统的安魂曲，没有用地狱、审判和恐惧这些传统元素。开篇的第一句唱词是：“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他叫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他把这部作品命名为《德意志安魂曲》。传统安魂曲用拉丁文，遵循固定的文本格式，有愤怒，有审判，有恐惧。勃拉姆斯自己从圣经中挑选了所有唱词，用德文演唱，一句关于审判和地狱的话都没有。整部作品的核心主题是安慰活着的人。这部安魂曲的创作动机可以追溯到1856年，那一年勃拉姆斯的精神导师罗伯特·舒曼去世，舒曼的遗孀克拉拉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紧接着勃拉姆斯的母亲在1865年去世，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打磨这部作品的素材。1868年首演时全曲共6乐章，后来他又补写了第5乐章，才形成今天通行的7乐章版。勃拉姆斯一生未娶，和克拉拉维持了一辈子的友谊。1876年他写完第一交响曲后，正式进入了他创作生涯的盛期。此后的第二交响曲、第三交响曲和晚年室内乐作品奠定了他在音乐史上的地位。1896年克拉拉去世，勃拉姆斯赶去参加葬礼，坐错了火车，错过了仪式，他自己也在次年春天离世。德意志安魂曲里有一句反复出现的旋律，合唱团低声唱着，一切有血气的都如草如花，花会谢，草会枯，但唱出这句话的声音没有消失。
0: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有些不解，这些问题会逐渐变成痛苦、麻木。不解决问题，只溶解情绪。首先，你要快乐。
2: 车流会慢慢的归于平缓，城市灯光会次第温柔。今天晚上的 Night Moon 城市也要到这里要告一段落了。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加群的方式呢，就在你的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 Hi Hi 915 就可以了。我是 Alan， 明天多云的天气，23度到28度，东南风3到5级。明天见。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0: 画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1: 胶片时光机，王家卫与花样年华。2000年，王家卫拍了一部电影，故事很简单。1962年的香港，两个已婚的邻居各自发现自己的配偶在外面有了情人，这两个被背叛的人开始在一间逼仄的楼梯间里低头擦肩而过。他叫周慕云，他叫苏丽珍。他们反复排练怎么质问出轨的伴侣，怎么开口说分手。排练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也爱上了对方，但终究没有说。这部电影就是《花样年华》。王家卫在拍他的时候，其实是在拍另一部电影《2046》的过程中，因为工期延宕，临时分出来的一个项目，同期拍摄，两组演员在两个片场奔波。但最后，《花样年华》只用了15个月就完成了全部拍摄和后期。最具标志性的画面是张曼玉穿着旗袍在狭窄的楼梯间里侧身走过，旗袍的腰身裹得很紧，她每一步都不能迈大，只能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挪过去。王家卫让摄影师杜可风把镜头放在楼梯的转角处，正好挡住她下一半的身体，你只看见她的背影和旗袍被楼梯间灯光勾出的那条最细的线。全片里张曼玉换了20多套旗袍，每一套的颜色和花纹都暗合她的心境变化。她用旗袍的布料和楼梯间的墙纸把两个人之间的压抑感拉紧到快要断裂的程度。电影结局是在柬埔寨吴哥窟，梁朝伟找到一个石墙上的树洞，对着树洞说了很久的话，然后用泥巴封住。那些话是什么，观众永远不会知道。王家卫从来不给答案，他给的是旗袍的下摆、楼梯拐角和树洞前那个男人的背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换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你注意过吗？白天的云朵看起来厚实饱满，像大块大块的棉花糖，但到了夜晚，云常常是薄薄的一层，稀稀拉拉的。这不是你的错觉，白天的云之所以厚实，是因为太阳加热了地面，地面又加热了靠近地面的空气，热空气上升形成强对流，把水汽往上推，水汽上升遇冷凝结，形成一块一块向上生长的积云。太阳辐射越强，对流越猛，云就长得越高越厚。到了夜晚，地面不再被遥加热，地表反而通过辐射散热。

靠近地面的空气也跟着冷却，对流大幅减弱，云没了上升气流的托举，只能靠大气中残留的水汽缓慢扩散成薄薄的高空层云。这些层云铺得广但很薄，月光能轻易穿透，这就是为什么夜晚的云总是轻飘飘的，像一层丝棉。还有一个原因，光学错觉，白天太阳光强烈，云层反光强，看起来轮廓分明，夜晚月光弱，云层和夜空的反差小，视觉上显得薄。所以夜云薄不是云在偷懒，是太阳下班了，对流熄火了，云就没有了力气往上生长。夜空里那些轻纱一样的云，不是不想厚，是没了阳光的推力。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1958年，丹麦比隆，一个小型塑料工厂的老板在反复试验之后，终于在积木块的底部加上了一排空心管。这个设计改变了一切。他叫歌德·弗雷德·科克·克里斯蒂安森，是乐高创始人奥勒·科克的儿子。乐高最初做的是木质玩具，1947年才开始尝试塑料积木，但早期的塑料积木咬不紧，轻轻一碰就散。歌德·弗雷德花了整整10年才找到了那个完美的咬合结构，积木底部的空心管。这个设计的精髓在于公差，每一根空心管的外径和积木顶部凸起的凹槽内径之间只留极小的间隙，管子插进凹槽之后，管壁的塑料产生轻微的弹性形变，卡在凹槽的侧壁上。这个卡紧力经过精密计算，系紧到拼好之后提起来不会散架，又松到5岁孩子的手能拆开。而这个公差控制被乐高列为商业机密，全球工厂共用同一套精密模具标准，以此确保积木的通用性。今天乐高每年生产数百亿块积木，每一块都和1958年生产的第一批可以拼在一起。一个孩子用他父亲小时候玩过的积木能拼出一个新的宇宙飞船。设计不一定要更新，有时候最好的设计就是60多年不改的那个数据。积木底下的空心管是上个世纪的丹麦血液里一个不愿妥协的人反复错出来的。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是生活给你的捐赠。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这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推出啤酒节专场双场演出，为你的青岛夏夜增添一份别样的体验。购票关注抖音、携程、美团小程序，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
1: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2: 唤醒沉睡的感动。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3: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让记忆
0: 重新发光。
1: 重新发光。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3: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5: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胎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

单车沿着海岸线，耳机里是刚好合拍的旋律。海风把头发吹乱，把心情点亮，不用骑多快，只需要让踏频和节奏刚刚好，这一刻整片海都是你的背景。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当爱在靠近。

0: 七八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十五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七到八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您也听得懂。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0: 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每座城市都有两面， A 面是车水马龙和 KPI， B 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有些歌，第一遍听旋律，第二遍听歌词，第三遍听自己。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一个人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你知道。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熄灭，并没有下车，音响里一首没听完的歌。不只是喜欢，是觉得在这个刻度上有人在陪伴。FM 91.5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

0: 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1: 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啊。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
7: 下一秒，
6: 你可能喜极而泣。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美。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是车水马龙和 KPI， 地面是海浪晚风和一首让你停下来深呼吸的歌。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每一天都不同。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万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美。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作里最珍贵的地方是没有润色的那一块，交响乐里最动人的瞬间是休止符那一秒，声音里要有留白，生活里也是。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听见故乡山川。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蜂蜜女郎的电话是多少？
1: 你要了做什么？
0: 我只敢小心翼翼地想一想，我们在一起该多好。
2: 但是镜头和眼神也会说谎，他不爱我们中的任何一个。
3: 在暗房里，我用声音破译，我告诉你，爱在远方。
4: 场景变作声音，文字变作声音，
5: 我们实现着生命的意义。
3: 假如我们已经让你留意，
6: 下一秒，你可能喜极而泣。

首先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个夏天在青岛体验一场不一样的旅行，白天看海，晚上看360度全景秀眼，海上有青岛，感受青岛海洋文化与在地故事，沉浸式舞台，近距离演员互动，让你不只是观看，更能参与其中。啤酒节期间，海上有青岛。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唤醒沉睡的感动。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0: 背包上肩，耳机就位，
1: 我准备好了，
2: 我准备好了。
0: 新的一天，城市还没加速，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
1: 出发。
0: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不必走多远，动起来就好。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3: 北极熊一身白毛，雪地里一站，几乎隐身。但你如果拨开它那层厚厚的白毛，会发现它的皮肤是黑的，漆黑漆黑，像一块吸热的太阳能板。北极熊的毛其实也不是白色的，是透明的，中空的。中空管状结构能把阳光散射，看起来就是白的。阳光穿过透明的毛，被黑皮肤高效吸收，转化成热量。这套透明毛加黑皮肤的设计，让北极熊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一缕微弱的阳光。还有一个更冷的知识，因为毛是中空透明的，在潮湿环境下可能吸收一些紫外线，所以在红外摄影下，北极熊几乎和背景一样亮。它把自己伪装成了冰。
4: 镇城市尚未喧嚣，咱就 on tempo。
5: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4: ，It's my choice。
5: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4: 我来啦！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5: Every morning,
4: every tempo,
5: high five tempo。

0: 问说：“这是哪里呀，小朋友？”我说：“这是我的头呀。”没毛病，是不是没毛病啊？小的时候，我们记得我刚学画的那个时候啊，我家里边长辈人都会指着我说：“浩浩，你看这是哪儿？哎，这是鼻子，哎，对，这是鼻子，这是眼睛，这是眼睛，这是头，哎，对，这是头，哎，这是耳朵，没错，这是耳朵。”那我就感觉我又回到了那个时候的训练了嘛。我觉得没毛病啊，
1: 这个叔叔他好蠢呢，连这是我的头他都不知道。
0: 又有一次我就看两个大爷在那儿下象棋啊，我看半天，哎，我看不懂我也看，哦，我小的时候看不懂我也看，哎，我从小我就爱凑热闹啊，我不光看我还得有参与感。哎，然后呢我就对其中一个下象棋的大爷说：“爷爷，你车没了。”然后这个大爷说：“啊，好孩子，那个字念车。”我说：“
1: 啊，那爷爷，你自行车没呢。”
0: 大爷左回头右回头啊，我车呢？完了。哎，你说我是傻吗？就大人有的时候吧，就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小傲慢，面对小孩子的时候他容易想太多啊，知道吧，把事情想复杂啊。那你思考过吗？就是你小的时候为什么会快乐呢？那还不是因为你简简单单呢。你那小脑袋瓜子里边啊，就是除了想要快乐，想要吃，想要喝，想要玩，没别的。所以你就比较简单，你比较容易快乐。我也想问一下大家伙啊，就是小的时候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啊，小的时候你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呢？微信群里面讨论。如果还没有加我们的微信群，你可以先加一个人的微信，就是方漂亮。你找到他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他给你拉进来。那怎么加他的微信呢？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啦。哎，咱们群里边聊起来。现在啊，我不信还有就是群里小伙伴还有人没起床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吧。赶紧群里边给我扣个一啊，我看谁起床了，谁在听节目，在群里面给我扣个一，我一会儿我要点名了啊，宝们。接下来时间 warm up call。 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大胆开。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各位好宝们，这里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的然后快乐 Let's go。 哎，我今天就是稍微那么有一点想上天啊，别管我能不能上得去咱另说，但是这种心情就是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哎，今天呢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农历的6月初6，周二咯。哎，那记得小的时候我妈就是总是说傻，但我觉得我不傻，我那是天真，打败你的是天真也是无邪。不，那个沈腾演的角色郝建的这个著名台词吗？我跟你说，我不光天真啊，我还乐于助人。我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然后呢有一个路人他就迷路了，哎，他看见我了，他就走过来了，然后叫住我，摸着我的头。

OK, We're not cool. 今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 I feel good. Baby, I feel so good.

的记得搜 HIHIHI915。

这首歌 I feel good 来自于任贤齐。我看一下大家伙儿，有朋友问我了，说这个知县是吧，知县李，他说你哪天不想上天？那也有就是飞累了想要稍微就是静一静的时候嘛。然后还有故事还常说后后上线了，他还说我一直傻，跟谁俩呢你跟谁俩。然后国王说我来了， Super Mario 也来了，然后等圆环之父来了，百青杖来了，高鹏飞也来了。 OK， 听节目的小伙伴记得在群里面给我扣个一好吗？一会儿点名我还要点听名点的一波接一波的，一波还未听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来吧宝们，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一起来听一首歌。有的时候吧，就是好听的歌实在是太多了呢，那我就来首 Bad Boy。 这个热烈的气氛让他不要停啊， Bad Boy。

来看一下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钟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啊。青岛市区呢，今天白天多云间晴，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今天夜间呢，多云间晴，有轻雾，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相对湿度70%到95%。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气温23到27摄氏度。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24到28摄氏度哦。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青岛各区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

晴有轻雾，南风转是北风，海上五到六级，内陆三到四级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短时北风三到四级。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三到四级喽。

0: 什么，记得在群里面跟我说一说哟。想要进群，记得加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让他给你拉进来。嗨嗨嗨915就是 HIHIHI915，记得进群来互动聊天，耶！我的 baby 们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1: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3: 你走在草丛里，一条绳子忽然晃了一下，你的心跳会瞬间加速，全身绷紧。定睛一看，发现是根绳子，你才松一口气。这种反应不是后天学的，是几百万年灵长类祖先的生存记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进化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他们让成人和儿童在布满图片的屏幕上寻找目标，当目标是花朵或蘑菇时速度正常，但当目标是蛇或蜘蛛时，被试者发现他们的速度明显更快，哪怕是从未见过蛇的婴儿也能在极短时间内锁定蛇的图像。这说明人脑有一套专门预装好的威胁检测系统，蛇和蜘蛛排在最高优先级。蛇是灵长类最古老的掠食者之一，化石证据表明蟒蛇和毒蛇与灵长类在非洲和亚洲的森林里共同演化了数千万年，那些对蛇不敏感的个体早已被淘汰，活下来的都是看见蛇就本能的瞳孔放大，肾上腺素飙升的后代。对蛇的警惕反应是人类在长期生存演化中形成的一种本能。
4: 早上好，
5: 早，县城市尚未喧嚣，咱就 on tempo。
6: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7: It's my choice。
6: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给正在路上的你。
7: 我来啦，
5: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6: Every morning,
5: every tempo,
6: high five。

0: 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
1: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的，然后快乐 ，Let's go。
0: 哎，我看一下群里面都谁在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听节目，记得在群里面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好吗，宝贝儿们？哎，如果你没有进群的话，也很简单，可以先加一下方漂亮的微信，让他给你拉进我们的互动群来。然后他的微信号是 Hi Hi Hi 915，也就是 H I H I H I 915。嗨，915，加了他之后，记得跟他说，我要进群，我忍不了了，我太想跟然后互动了，就可以了，好吗？来，我看谁来了啊？知县李说了，然后你以一己之力呀，打开了咱青岛的早晨啊。那我必须的，哎，你是不是说我是大公鸡你？那我必须是加了这个扩音超强扩音喇叭的大公鸡。公鸡叫我不太会学。哎，群里边有没有人会学的这个公鸡叫的？小的时候好像记得我就会这个技能，怎么后来不太行了？然后野马来了，我看到了。然后荣耀啊，还有吧嗒吧嗒，天上有水也来。

了，看到你们了，嗯。然后小郑说了，小的时候我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就是吃好吃的，现在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见他。哎呀，是恩爱秀的。哼，这包狗粮我不吃，并且还打翻了你的狗碗。

0: 好了，接下来时间的话呢，哎，要说那话，没进群的记得加方漂亮微信啊 ，HIHIHI915， 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拉我进群就行了啊。
1: 什么在我耳边晃？我看这趴很像样。想新闻加上弹幕，想给你来个读心术。嘴屁的功夫我了得，绝对真实不打折。你一句我一句，他又过来补一句，又说那话，

0: 春地里开花十四五六。
1: 哎，我话说回来呀，宝儿们，我知道这个世界杯呀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大家伙都比较关心，是啥呢？是啥呢？那都是一个钱呐，啊，钱，这些钱，你都知道钱啊。必须关注一下，也就世界杯赢了冠军，然后呢奖金多少啊，小伙伴们应该都很想知道吧啊。哎，说西班牙夺冠，哎，拿了5000万啊。那怎么回事呢？昨天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当中，西班牙是以1-0战胜了阿根廷。那此前呢，国际足联公布了参赛球队将要获得的奖金的数额。根据这个方案呢，哎，这个冠军西班牙队可以获得5000万美元的冠军奖金，亚军阿根廷呢可以拿3300万美元，然后季军英格兰呢可以拿2900万美元。本届世界杯啊，总共发6.55亿美元的奖金啊。那你说这三家加起来，好像也就……
2: 你说难受不难受？
1: 我算一下，那你就1亿多一点呗。那其他的呢？就是我不知道世界杯就是前三名发奖金，后面几名也发吗？那如果不发的话，你才发了1亿多，那6.55个亿，那还有5亿呢？还有5亿发给谁了？反正没发我手上啊。哎，总之呢，这个6.55亿美元的奖金是比4年前的这个卡塔尔世界杯的奖金总额增长了50%。除此之外呢，冠军西班牙队将获得一笔额外的奖金。哎，今年3月份呢，西班牙足协的主席拉斐尔·卢赞跟国家队队长们进行谈判，并且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夺冠，哎，他说了，国际足联支付给西班牙足协的奖金当中呢，会有45%将分配给球员。如果西班牙获得亚军，分配比例则为40%。哎，如果是西班牙赢得世界杯，国际足联呢将向西班牙足协支付4400万欧元，就每名球员呢可以获得75万欧元的税前奖金，税前啊，75万欧。哎呀，哎呀啊，谁心酸了，谁羡慕了，我不说。
3: 我太难了。
1: 是，我也好难啊。就是如果西班牙获得亚军呢，足协会得到2900万欧，每名球员的话可以获得44万欧元的税前奖金。但反正现在人家夺冠了，也就是75万税前奖金已经到手了啊。
4: 啊，真香啊。
1: 你是能不香吗？你香啊。哎，请把这条信息艾特给你的老板，让他好好看看啊！人家忙完了一个项目之后能拿多少钱？能拿多少钱啊？你再看看你啊，就不看这些钱吧，这个进账资金呢啊，发给员工的比例啊，也让他好好的了解一下，是不是？哎，你都把这个信息发到你们的工作群啊，啥也不说，哎，你让他自己品，好吗？我的老宝们。说这届世界杯啊，佛得角的含金量呢达到了顶峰啊，因为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西班牙队夺得了最终的冠军，西班牙本届世界杯的

不过话说回来呀，哎，你看这个阿根廷赢了是荣誉副冠军，西班牙赢了是荣誉冠军啊、人家佛的脚啊、比季军厉害，一共踢了四场，一半是决赛的队伍，哎，又是怀念佛的脚的一天呢。我们再来说全球的人形机器人超半数在咱们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呢昨天发布了一个数据，显示上半年呢咱们国家有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就是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啥也不说了，哎，我就必须我得站着掐会儿腰啊，我必须插会儿腰。然后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多款，超全球的半数。人工智能啊、半导体啊、新能源呀、生物医药等领域啊，涌现了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在国际标准研制、产业治理等方面，哎，积极地贡献了咱们中国的方案。你看咱这高科技，就感觉咱国家已经提前进入了赛博朋克了。那话说回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如果你家里面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哎，你最希望他帮你干点啥？哎，我们微信群如果没进的话，记得加一下方漂亮的微信，让他给你拉进来，好不好？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加完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群，不行了，我太喜欢然后了，我一定要跟他互动。那是啥？就行了，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好宝儿们。

0: 新来的好宝们都有谁呀？你说你们进群也可以打个招呼嘛，对不对？来参与一下互动，那可不就是为了来找我玩吗？
1: 对呀、啊，
0: 被动型的，是不是都被动型的？害羞啊，腼腆型啊。我就点个名吧，我看看谁来了。小明来了啊，然后也欢迎新朋友 IT， 欢迎幸福的人，欢迎青岛什么磊磊啊，这个什么磊磊啊，然后还有谁啊，还有谁，这几个是新朋友啊，故事还常来了，然后呢一只螃蟹来了啊。 OK， 希望你们在群里面玩得开心。

0: 来说一说，进群聊啊，如果没进群的话加方漂亮让他把你拉进来。方漂亮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
1: 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不在身边，在你想依靠的时候他不会出现，在你孤独无助的时候他却在天边。忘掉他，忘掉他，爱上我。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城市上空，
3: 城市上空
2: 最经典的旋律，
3: 最经典的旋律。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2: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4: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2: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5: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学习外语，
6: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5: 我们的城市，
2: 我们的声音，
3: 你会找到共鸣。
7: Good morning. Take a deep breath. Feel that? That's possibility filling your lungs. Now, let's go make something amazing happen.
8: 早上好。深呼吸一口，感觉到了吗？那是可能性在填满你的肺。现在出发，去创造点美妙的事情吧。
2: 数学里有一行等式，被很多人称为欧拉公式。它长这样 ：e 的 i 派次方加一等于零。就是这行短到只有5个符号的等式，把数学里最重要的5个常数全部联系在了一起。e 是自然对数的底， i 是虚数单位， pi 是圆周率， 1 是乘法单位元， 0 是加法单位元。它们来自完全不同的数学领域，平时互不往来，但在这行等式里，它们安静地站在一起，像5个来自不同大陆的人用同一种语言说了同一句话。这个公式是瑞士数学家莱昂哈德·欧拉在1748年发表的，他没有刻意去发明它，他只是在研究负指数函数时把派带进了自己此前发现的欧拉公式里。这行等式就像一只早就藏在方程里的蝴蝶自己飞了出来，他以极简的形式揭示了代数和几何之间最深层的联系，实数轴上最不起眼的负一次方和虚数轴上最飘渺的圆周率相乘，竟然回到了最朴素的正实数一。没有这行公式，就没有交流电的负数分析，没有电磁波的相位描述，没有现代通信系统。但他自己并不在乎这些应用，他只是在那里像一行安静的数学诗。欧拉用一支鹅毛笔把5个国王请进了同一行等式，他们谁也没抢谁的风头。
9: 县城市尚未喧嚣，咱就要 on tempo。
10: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11: ，It's my choice。
10: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11: 我来啦！
9: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10: Every morning,
9: every tempo。

咱们的互动话题啊，想问一下群里的好宝们，就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人形机器人，你最希望他帮你干些什么呢？可以了。

0: 的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High Five Temple， 我就是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的，然后没错，我就是要上天的人，对，我是想飞上天的，然后啊，
1: 没有要上天。
0: 咱们互动话题啊，想问一下各位，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个人形机器人，你希望他能够帮你做些什么呢？我们的群呢，讨论一下好不好，群里小伙伴讨论一下，如果你没有进群，你想进群的话可以，没问题。

0: 加我们方漂亮的微信，让他把你拉进来就行了。然后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就可以了啊。哎，这个冰雨冷心说了，我希望他能够帮我做家务。幸福的人说，我希望他帮我化妆。哎，这可以，哎，这个他不光能帮你化妆，然后他还能够出去帮你整钱，做个专业的化妆师。哎，你想想看，现在就是新娘跟妆啥的，反正我感觉这个一个也挺贵的，是不是啊？然后磊磊说了，希望他能够陪家里老人说说话、聊聊天啊。那我觉得他陪不如你去陪，是不是？你陪，反正你家老人更开心。说到这儿的话，就是人形机器人，你知道我希望他能够干嘛呢？我希望他能帮我养老。就是之前吧，因为我是丁克，然后我其实有一阵子就是对于后来的自己的这个晚年生活会有一点担忧，然后我朋友就开导我，就是很多年前了，很多年前。大概3-4年前吧，啊，然后我就说了一下我自己担忧，他跟我说，啊，你不用担心啊，就未来科技会发展呢，到时候会有机器人帮你养老啊。哎，我一下子我就豁然开朗，我想说是哈，那个时候的这个机器人呢什么的发展还没有像这两年这么迅猛啊，3-4年前就是一点苗头都没有呢。我想说我朋友对未来的这个预知啊还是挺强的啊。后来我就一点都不焦虑了啊，养老方面我觉得我有人形机器人，我现在就是努力挣钱买人形机器人，让他给我养老就奏行啊。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人形机器人适老化的这些机器人真的有吗？还真有。哎，我记得我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提过，如果要是有老粉的话，他应该会听过啊。那期节目就是美国有一个公司，他们出的这种就是适老化的机器人，然后偏这种护工照料型的啊。然后他呢可以帮你就是做家务，然后他也可以帮你翻身啊，就是这那那这的。然后现在呢是，我想一下，好像是35万美元吧，还是多少钱？哎，我也忘了。是35万人民币还是这个35万美元？哎，我忘了。哎，不重要，反正就是这玩意儿是挺贵啊，咱就说这玩意儿是挺贵。但没关系，我觉得我们再就是努力多活着啊，努力把这个身体保养好，然后等我们就是老了那天能够有足够的钱，然后呢就是等着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把这块人形机器人这块的就是护理类型的这个价格给它打下来。看看能不能走个拼多多啥的买一个。龙少霸王说了，希望你们的希望能够成真啊，你人还怪好的嘞。幸福的人说养老也可以啊，对呀，小明说后啊，你上天吧，穿天猴的这个钱我出，我看看你能出多少。我要上天的话，那个穿天猴那能做的是正常，能是做的一般的穿天猴吗？那必须是我国的这个火箭呢，而且是载人航天，这钱你能出？开什么玩笑啊！但是这是一个畅想吧，我觉得我身体条件不达标，小的时候也没想过当宇航员，好像啊，的确是。小的时候可能感知到自己不行了吧，都是不行啊啊！哎，其实我们今天呢，这个下面抢麦来一波啊，咱们就是大胆开麦走起啊！
1: 给你3秒音效，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来嘛，抢麦来一波。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就是你们学会的第一首英文歌是什么呢？哎，我记得我们哎，咱们可以唱一唱吧，就是你学会的第一首英文歌，你就别跟我说什么 ABCDEFG 啊。二英文的儿歌，那就是小朋友们刚开始学的，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啊。你已经是个大孩子了，我的好宝们啊。正经大人唱的啊，整点这个成年人听的啊。来吧，我们就是初中老师，我记得他教我的第一首英文歌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啊，这是 When I Was Young。

松，你看小的时候就是我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在啊等待着电台里面的声音播放我最喜欢的歌啊，是吧，就先跟你们现在一样，就天天守在电台前等待着听我的节目啊，更快乐。那你们学会的第一首英文歌是什么呢？啊，可以来给我们唱一唱好不好啊？来吧，啊，会唱的咱们大点声，接下来我要唱我的了啊！我会唱的第一首英文歌其实是 My Heart Will Go On。

0: 哎呀，小伙伴们又开始羞涩了，一天到晚的身上这么多绝活，就是不亮一亮啊，让你们模仿一些人的这个声音，大家伙是不是不好意思呢？那我们来听一下就是网友吧。哦，我觉得这个人还真的是很厉害啊。
1: 祖师求心万步不如自己做主，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
2: 你没错。
1: 哎呦，又是硬烟。
2: 秒懂百科，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丁真蛇妖，不认识的白姑娘，他们说这一带有蛇妖。
3: 停停停停停停，停住！又断了，你记住吗你？你记住了？
0: 怎么连丁真蛇妖都有啊？甚至秒懂百科他都有。哎呦，很厉害，很厉害啊！看一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大家伙儿 say goodbye 了。记得明天早上7点钟 High Five Temple 不要迟到哦。我是然后我走啦，我的好宝们，明天见吧，拜拜。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3: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0: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4: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3: 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声音，
5: 你会找到共鸣。
6: Good morning.Take a deep breath. Feel that? That's possibility filling your lungs. Now, let's go make something amazing happen.
1: 早上好，深呼吸一口，感觉到了吗？那是可能性在填满你的肺。现在出发，去创造点美妙的事情吧。
7: 2021年，刘震云出了一本新小说，写的是他老家河南延津的人和事。书里有一个算命的瞎子，一个唱戏的白蛇。